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8.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8.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悠悠嘛，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欢迎来到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我是小亮。节目刚刚开始，还是要这个问候各位啊，早上好、哦、当然也要欢迎各位的新老朋友啊，能够关注我们的服务号跟我们互动起来。那怎么跟我们互动呢？就是首先要添加微信服务账号乐动城市。那怎么添加呢？首先拿出你的手机，拿出来了没？好，打开你手机上的微信，打开了没？啊，有点卡啊，等你一会儿啊。好，打开了啊。点击你微信呢、啊，右上角有个小圆圈，里头那个小加号，第二个选项添加好友，点一下添加好友，完了之后你看有好多个选项，有小扫一扫手机联系人雷达啥的，点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会出现一个搜索符号啊，在这里面输入乐动城是，哎，你搜，然后点搜索，搜出来乐动城市的服务号，第一个啊，点关注。关注成功之后啊，这个你看左下角有一个小圆圈，里头有个小键盘，你点它就可以打字发语音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右下角有一个电台商城，一点就进商城了，你就可以来个溜达溜达逛逛，就跟逛超市一样了。我们电台商城里面最近又上新新品了啊，今天向你推荐到的是兰蔻的一个清纯新版的三件套的一个套盒，隆重推荐的是 SK2 的一个套盒，这也是一个三件套。这三件套里面有什么呢？有一个神仙水，大瓶的230毫升的一个神仙水，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个晶莹露。我到现在没分清楚啊，这个神仙水跟晶莹露之间的区别。神仙水应该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乳液，但是它也是个水，但它跟那个晶莹露有啥区别呢？我买过小样啊，我小样的区别就是神仙水一股哈喇子口水味，晶莹露没有味儿。这三件套里面呢，有一个神仙水，有一个轻盈露，然后还有一个骨胶原乳液。这个组合非常划算啊，这个组合目前是在做限时秒杀，一盒套盒的价格1320。如果说你没有用过那个 SK2 的话啊，你可以从试用装先用起，如果你用过的话啊，哎，是 SK2 它的溢油效果，就是那个就抑制油脂啊，效果特别好。我用的那个水啊，就是 SK2 的。SK2 呢有男款，就是男款是黑瓶，但是我从来没买过，因为男款的那个贵。我从来都是用那个白瓶的那个 SK2。神仙水真的好用啊。如果你那什么的话，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啊。珊瑚的珊说了，小亮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床品折扣和新人券是不是不能同时用啊？对，床品折扣啊是半五折，它就跟别的叠加不了。咱们有一个那个入秋之后的秋冬床品节，那个 真划算，我跟你说，我都买了一个枕头。陈说早上好，亮儿，哎呀，我都开暖风了，上车动手啊。我十一不回东北了吗？十一回东北的时候也变天了，我回东北给我折磨完了。我就跟你说，我穿个

穿了个短袖，外头套了一个那个卫衣，在外头走刚刚好。哎，这时候你上车，车里头哎，他不开暖风了，他给你开窗户，给我冻的。你就发现啊，你在南方开待久了之后啊，你在北方都不太会穿衣服。

好了，我们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了，咱们先来听歌吧，行不行？然后跟大家猜猜歌，聊聊天。8:11的时刻 ，Morning 精神这一时段，先来送上一首好听歌，来自张学友，《我爱上了你》。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1: Shine，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8:18，我们的小孩哥小孩姐们是不是陆陆续续已经到地方了？实话实说，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我唯一缺席的就是早上叫孩子起床，因为我上班我起得早，参与的这个环节比较少，但是呢也不是完全没参与，上周六不就是上班吗，上学嘛，但我不上班，我早上就叫了一下咱家小孩，我才知道那小孩早上那小孩睡觉咋跟冬眠似的呢。哎，这小孩睡觉，小孩啊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呀、啊。这我知道叫小孩起床费劲，但我真不知道这么费劲。先日长呢，先早上起来的时候在他旁边，起来了宝宝，然后拍脸，起来了，快点，来不及了。完了之后呢，我就是把他眼睛强行给扒开，让他强行开机，我说你瞪眼睛看看我，我是你亲爱的爸爸，起床了。哎，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明明你已经给他强行开机扒开他的眼睛了啊，但他的黑眼仁啊会转，嘚儿就跑两边去了。然后我就给使出我的杀手锏，要扒他裤子啊，男娃娃嘛是吧，要条件反射，即便是在深度睡眠啊，在这时刻呢他也知道往上捞一下，他这哇往上一提。哎呀，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太痛苦了，叫他差不多5分钟，连哄再逗，挠痒痒，抠脚板啊，捂嘴掐鼻子，然后强行扒拉眼儿啊。咱家小孩有一个自己的 pad， 然后呢自己每天都设早上起床的那个闹铃，那个闹铃啊，就是我就说能把邻居都能。

叫醒他，这跟听不见似的。那小孩是好啊，这个这咱们叫深度睡眠还叫啥，那真的叫不起。你说咱上岁数了，啥时候能拥有这样的睡眠质量呢？咱不是起不来，这有点动静就能醒，醒了还不好睡。

你家小孩早上起来费劲不？你是那种一碰就醒的人吗？欢迎新老朋友啊，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添加搜索乐动城市跟我们互动啊，当然关注乐动城市之后呢，别忘了点右下角电台商城溜达一圈啊。

0: 蔡琴那一首歌啊，好听吧？有的时候我跟你讲，老歌啊，那个真的听老歌的感觉。哎呀，看着我的眼睛，来自蔡琴，好听的一首歌，推荐给各位啊。慧心做最好的自己。哎，他说了，他说亮啊，叫小孩起床啊，完全取决于当天他要去干嘛。如果当天要去春游，你不用叫那他都能起来，那不是起来，是晚上他睡不着。9:3010:00上床了，那都眼瞅着12:00了，他能跑过来，爸爸我睡不着。如果当天都要去上学，哎，你就是扒了他10分钟他也起不来。妍妍
1: 叫孩子起床是最近怎么叫都不起，等他起来之后他不敢看了，他说你怎么不早点叫我。
0: 啊，真的，我有的时候都上狠招，我就捏他鼻子不让他呼吸，完了他就让我再把他嘴捂上。我真的，我这不是逗，我就逗他，我就说那小孩那个睡眠呢，样怎么说的呢？
2: 小亮，你说这孩子起床的现象都是一样一样的，很难叫醒，天天就是这样，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怎么叫都叫不醒，
0: 跟冬眠似的。
2: 但是你说把时间说的那个快一点，他就嗖一蹦就起了，明明是7:10，你说8:30了，咱今天就不去了，他嗖一蹦就起来了。
0: 啊，你家是用这种方式是不是？

大家谁还有什么好招没有，来支支招啊。然后咱们群友有，哎，群我们节目有一个群啊，新朋友们如果是想加群互动的别忘了啊，在我们微信服务账号乐动城市，先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发送早上好，哎，发早上好过来呢，系统会给你发一个那个我们节目的二维码，你扫码啊，然后我就把你拉群啊。哎，我们加群啊不是每天都说的，是我们啊择机就选时候啊，一周有那么一两天，哎，邀请几个车友，一天邀请几，一周选那么一天邀请一两个车友。说群，咱们群有那个翅膀，隐形的翅膀就说说，哎呀，好想去东北旅游啊！真的，啥时候能圆了心愿？我这事儿也吵吵两年了，真的，今年我太想付出行动。咱沈阳有没有好一点的落地，好一点的旅行社啊？就是我想啥呢？今年冬天那时候啊，因为今年呀，那个那什么。今年哈尔滨不是那什么了吗？哈尔滨那个冰雪大世界，哎，今年和那个冰雪奇缘呢，就那个 Let It Go 啊，联名了。今年搞了一个冰雪主题游，那你说说，今年东北真的别说外地人，本地人都得去溜达两眼，都得瞅两眼。

今年冬天真的，如果说咱沈阳有好的旅行社可以承接啊落地接团，我今年真的说啥都要搞一个带着我们北京的车友、成都的车友去东北，也不算调查，咱就问问大家伙，真的咱们成都的车友北冬天的时候想去北方看雪，想去看冰雪大世界，那就去哈尔滨了是吧，咱先去沈阳吃烧烤啊，咱去沈阳，有去的没，有没有想去的没？

8:32，咱们继续听歌，然后就开始我们今天这一轮的猜歌了。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好不好？来，依然是一首老歌啊，《明明知道相思苦》。

0: 好不好听？好不好听？
1: 明明知道相思苦。
0: 8:36，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啊。恩然他说了：“哎呀，我可太想去了，哎呀，但我就是害怕被冻啊，那个室内外呀、啊，冷啊。”那咱在外头溜达的时间也短呢，更多的时候要么在车上，要么是去一些室内嘛。玩雪在都那肯定得有去室外的时候，咱们多穿点儿。哎，这个事儿反正是这么的啊，就是没去就跟你说，你可能哎呀。小童说：“哎呀，他欢迎来东北啊，东北秋天可老美了，五彩斑斓的呀。”范范说：“哎呀妈呀，可太想去了。”怎么都是女的想去呀？没一个男的呀，跟我来拼个房都拼不出来啊。哎，今年有机会啊，带着大家去北方溜达一圈，然后带北方的车友来成都，来北京啊。啊，接下来这轮猜歌开始了，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啊？我会换耳机，然后把我听到的歌形容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啊来去猜这首歌。这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歌呢？这首歌是一个啊，就是我听过但我叫不上来名的歌，就是这首歌本来就对名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歌但大家特别熟啊，就你能猜出来是谁的歌也行，好不好？来，我换耳机了啊。
2: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3: The best of the city，
2: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啊。陈教授说他也想去，陈教授就别去了，那咱俩住一屋天天喝，早上还起不来。哎呀，来了啊，准备好了没？开始了，这歌我看看几个字啊，这歌1、2、3、4、5，五个字的这首歌，手机有点卡，等一下啊。啊，来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吉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而你的眼神超越了语言，不说再见，我们却了解，分开了不代表会改变。谁需要谁，白云和蓝天，以为才有美好的画面。大风一吹，离得并不远，下面以前都记得那感觉，芳草碧连天，只拥挤的季节，寒冬已过，还有春天，永远忘不不凋谢。芳草碧连天，永远的画面，当我想念，闭上双眼，你在心里面。

这是一首我本来啊就听过，但是叫不上来名那歌，我就记不住这歌叫啥名。然后这歌本来就不好猜的点，我认为就在这。但是大家又熟悉把手的，就是因为那种朦朦胧胧的。

隐形的翅膀说，亮啊，咱们群现在就俩人想去了，你组织一下呗。我带俩女的出去旅游啊，多不多让人多不好。那我不说了吗，带教授去不行，那咱俩天天就得喝了，教授喝白的。

0: 大油条说：“亮啊，你这提议太好了，沈阳啊，我和你一起接待啊，欢迎大家，真好。”
1: 当我想念，闭上双眼。
0: 咱们那个带着四川的车到沈阳了，那必须得跟沈阳的车友聚一聚，是不是？啊，就刚才这首歌，你知道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吗？你想起来了没有？松姐，松姐，这歌你是松姐，你没死角啊！
2: 突然的画面，张惠妹。
0: 哎我的天！永远的画面啊，这首歌真我就不记得这首歌叫这名啊，刘静。
3: 那个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
0: Cindy 啊，张惠妹唱的歌，但啥名记不住啊。萍姐永远的画面，赵永远的画面。张玉也说了，欢迎来沈阳啊，去必须去。

猫那种精神啊，一说出去玩的事儿，大家伙儿好多人就收不住了。哎呀，这真要去东北，说真的啊，咱们就说第一顿吃个抻面没毛病吧？下了飞机，咱第一顿先吃个咱这个暖暖和和的，是不是啊？清清淡淡的，咱先吃碗抻面，哎，然后配个什么呢？配个鸡骨架。蒸点小菜儿，咱们清清淡淡的，哎，咱们先适应适应。完了之后呢，咱们点一杯那个沈阳的本地的那个饮料，那叫700cc 还7000cc 呀、啊？那个。然后咱们就吃顿，得整个什么呢？喝个羊汤。吃个烧麦啊，吃个馅饼，因为南方好多车友啊吃的烧麦啊都是糯米馅的，咱们得吃个纯肉的烧麦，现包的馅饼，整碗羊汤，然后咱去大帅府溜达溜达，晚上必须得整顿烧烤了，第一天晚上整烧烤。然后晚上咱调整一下，好好睡一觉，不折腾。第二天起来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咱去趟那个小河沿早市。中午咱们整个铁锅炖，哎，铁炖大鹅，是不是啊？大鹅得整上。晚上再吃一顿烧烤。第一天晚上啊是烤串，第二天晚上烤肉，像泥炉子自己动手烤的那种的。哎呀我的妈呀，我现在已经有点不能再往下说了。然后再看个演出，是不是啊？到沈阳了，那看啥演出？刘老根大舞台，那不得看个二人转呢？哎，脱口秀也行，再整场脱口秀演出都行。第三天咱就记住，起床了之后咱把退房，咱哪也不去了，去哪？哎，就去洗浴中心。洗浴中心有那种300多一天的那种的，你知不知道？包三顿饭的，里头海鲜、大螃蟹、大虾，随便吃的那种的，300多。哎，咱就搁里头，咱早上拎着就一去，三顿饭在里头一吃一玩一睡。

好了，8:55，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里啦，谢谢各位啊，早这时刻来选择 Morning 精神啊。哎，今天推荐推广了一下沈阳的旅游，哎呀，把大家伙馋的，天天说那个沈阳的饮料。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5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是不是没看？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

0: 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 好音乐会说话，
2: You love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垫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各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得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块钱，而且每小时前三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六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儿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三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绞杀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

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三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啊，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三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三名下单的听友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0: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5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喂，三弟吗？进来，家里都还好吧？
6: 大哥呀，家里都很好，秋凉了，在台北记得添衣服啊。
5: 哎，年纪越大越想家，近来夜晚只要听到蟋蟀声啊，我就会想是不是在大陆老屋角落里的那只。
6: 捉蟋蟀是咱哥俩童年记忆最深的事儿了。
7: 蟋蟀，刚翅想拍着金风，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家人唤我回去添衣裳，想起岁月悄悄带走许多愁。蟋蟀在台北巷子歌唱，在大陆故居歌唱，在思乡人的心窝歌唱。
8: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7: 大陆在召唤，台北

0: 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2: 朝阳起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0: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

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 Two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 Two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盈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盈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盈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3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新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触不紧，一切仿似未闻，就是你的爱。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5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5: 哎，把早餐吃了，
6: 来不及了，不吃了。
7: 接电话呀，快点接电话呀，再不吃早餐你的胃受不了了。
8: 哎呀，我真是不了解。
9: 哎，这杯酒一定要喝。哎，
7: 接电话，接电话呀，你的肝脏受不了酒精了。
10: 都几点了还不睡啊？
11: 哎，没办法，赶方案，你先睡吧。
7: 接电话还不接电话，再熬夜你的身体没时间排毒了。
12: 什么电话都可以不接，当身体给你打电话时一定要接。
13: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折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0: 赶紧去抢吧。 Ich liebe dich.
2: Mina Rakastan Sinua
3: Anna Fubuki
4: Wai Ni

epic。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由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的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块钱，而且哈，每小时前3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六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儿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3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绞杀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3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哈，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3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3名下单的听友，我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0: 放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5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

0: 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明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明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明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三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5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6: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6: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8: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7: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6: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9: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10: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6: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6: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唱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2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2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予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

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5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6: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7: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8: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2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2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喝黑咖啡减肥非常的流行。喝黑咖啡真的能够减肥吗？在日常生活当中，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学专家提醒，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不应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的大杯黑咖啡，也就是每天最好控制在两杯以内。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神经、心率和肠胃具有刺激性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盲目饮用增加身体负担，存在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比如说慢性胃溃疡、食管反流者，以及长期焦虑、睡眠质量差的人群，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人群都不推荐饮用黑咖啡，孕妇也需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此外，医学专家提醒，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减脂方法效果有限，需要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科学减重干预。
2: 这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5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6: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7: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8: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身上。

0: 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1: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2: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3: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4: 国泰民安。
5: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6: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2: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8: Musical Adventurer，
7: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0: 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证据显示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为 30%-70%。 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以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市印证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2: 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5-6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1: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

0: 折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五折？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0: 赶紧去抢吧。
2: 除了本身热量低，彩椒呢还有对抗脂肪的秘密武器。2024年彩椒植物的强乙醇提取物中含有丰富的酚类化合物，这些提取物具有出色的抗氧化活性，还对脂肪代谢当中的脂肪酶和促炎介质一氧化氮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简单来说啊，就是彩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平稳血糖水平、减少脂肪吸收、降低身体炎症的作用。

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科学家们认为脖子上的肥肉和身上的肥肉不太一样，研究结果表明，作为上半身皮下脂肪，脖子上的肥肉可能是一种独特的脂肪储存方式。解剖上，内脏脂肪存储腔室相互独立，它很不稳定，容易释放出更多到处乱窜的游离脂肪酸，这与胰岛素抵抗、甘油三酯升高、高血压等各种风险挂钩，最终带来心血管风险，甚至高于向心性肥胖。

0: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5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6: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7: 为什么？
5: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6: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7: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8: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9: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长期以来呢，大众以及部分医生习惯让伤口暴露在外，让它干燥结痂。不过呢，在1962年《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动物试验研究。在湿润环境下，猪的伤口愈合速度比暴露于空气中的干燥愈合的速度快了1倍。为什么湿润环境会更好呢？研究显示，在干性环境下，角质形成细胞会艰难地进行再上皮化，缓慢地从干燥的硬痂下方迁移，并且结痂后呢，也会引发痛感，增加组织二次损伤的风险。相反，湿润环境呢，可以很好地促进上皮细胞的迁移、胶原蛋白的合成以及自溶性清创等。所谓的自溶性清创啊，就是指利用人体自身的酶来分解坏死组织，这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只针对坏死组织，而不会伤害健康组织。另外呢，还有别的证据显示，使用密封性湿润敷料处理伤口，不仅能将上皮形成的速率提高，还能够将感染率降低约50%。这是因为湿润环境支持了液体和组织防御机制的活性。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诉，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人体在上午十点的肝脏和晚上十点的肝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器官。专家说，你的消化系统是有生物钟的，白天它火力全开，到了晚上它就想下班。如果你在临睡前搞了一顿丰盛的夜宵，相当于强迫肠胃连夜加班。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两件事：第一，你的血糖会飙升；第二，你的核心体温会升高。要知道，人想进入深度睡眠，身体的核心温度得先降下来。如果肚子里塞满了正在消化的食物，身体就像一个运转的锅炉，怎么能够睡得踏实呢？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

0: 黄金时间，您在安睡，他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

雾 49%，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3.7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 47%，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2.1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傍晚时分问候和欢迎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忙了一天，大家辛苦了，下班快乐！谢谢各位在下班第一时间来我们节目当中报道，我们一起听听好歌，聊聊生活。各位呢，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数字八九五九，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了。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的到来，同时呢，也要跟所有的爱音乐、爱是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在福利社里，在这个金秋，我们的同事给大家精挑细选了好多的宝贝，让你省钱得实惠。所以跟大家一路同行的过程，是一起听歌的过程，也是一起收获的过程。啊，提醒一下所有的新朋友啊，如果还没有加我们的微信，一定加。加了之后，如果从来没有在商城消费过的话，你一定记得哦，去看一看，因为一般都有新人券的，可以帮你省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我们的老朋友的话呢，最近商城也给大家弄了很多的专属福利，不管你是第几次来，你都可以在这里薅到羊毛，得到实惠。也期待着跟大家一起在回家的路上收获多多。欢迎我们的四叶草，下班快乐，欢迎小蚂蚁，欢迎小鱼，你好，飞扬下班快乐，又是一天过去啦。我点陶喆的就是爱你吧，就是爱你，坚定的。哎，就我每次看到这首歌的名字，我都觉得这是很坚定的一种表白。这个你可以是任何哈，总之期待着回家路上跟大家遇到一首又一首的好歌。这个你也可以是一首歌哦。爱说非常好，打卡下班，这周又过去一半啦，心情很美好。哎，真的耶，你不说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做日签的时候，因为我们日签每天要变更那个英文的星期几嘛，我就是自己都把星期三写出来了，我都没意识到一周已经过半了，大概就是生活过得太喜悦了吧，所以你感觉不到时光的流逝，只是在认真的感受生活，这就是纯过日子的状态哈。杰瑞说，非常非常，我今天想点总会有人，不用刻意讨好谁，也不用委曲求全，想说我们熬的每一段难走的路，最后都会遇到那个把你捧在手心的人。今天借着电波把歌曲送给大家，祝所有正在寻找属于自己另一半的人，都能够早点遇到那个把你放在心尖尖上的人。

小瑞说，飞扬，每天听你节目都感觉到你的声音里有着笑意，想问你如何保持每天的好心情。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去年回答过一次，我去年说人不可能一直都是每天都有好心情，那我每天上节目的时候状态都很好，这是一种职业素养。这是必须的，就是哪怕我在开麦之前我刚刚哭过呢，我开麦的这一刻我也要是笑着的。那有人会说，那你这不是不真诚吗？不是哦，这个首先我们做一个事情我们要有自己的底线吧，我们的职业素养，其次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自己喜欢的，所以哪怕前面心情没有很好，可是当你做你必须做的这个事情，哎，它又是你喜欢的时候，你的状态一下子就调整了，你把自己从那个不好的情绪的深渊里就拽出来了。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工作离不开我们，是我们离不开工作。所以工作它有多重的意义，它既是保障了我们的碎银几两，同时也把我们从日常琐碎

把自己的一些小的很具体的，比如说像今天我的好朋友要来给我送馄饨，那我要回赠他十个玉米，就是把这些事情规划好，把每天要看的书要写的作把它都搞好，心情就好了。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纯过日子，所以期待着我们都越来越好，好不好？也谢谢你给我给一个机会让我来分享我这如此不起眼的小快乐哈。再来欢迎我们的芷云，下班快乐 SSSSSSS 1,2,3,4,5,6,7 个 S 啊，7S 非常非常，我想点周慧敏的最爱，没问题，下一首就是你的最爱哟。还有我们的小魏姐，非常妹妹傍晚好，我们这下雨说下就下，大家下班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还想跟大家说的是，忙碌的一天结束，今天就想来一首王力宏的天地龙鳞送给飞扬还有伙伴们，好音乐陪伴我们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一路畅通。然后我们姐姐特别可爱说耶耶好，谢谢姐姐，谢谢姐姐给我个小机会啊，让我绽放自己的情绪。尾巴说，飞扬姐跟你来分享我最近的收获，就是我拍到的花，你看天空之下绿意盎然，一朵花如此之绽放，这一瞬就想到了那句诗，花重锦官城。哎呀，真的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朋友。嗯哼，星爷说，我入手了无事牌，相当润，相当喜欢，谢谢你的反馈。我其实特别诚意的给大家推荐我们商城的这款无事牌。无事牌是我认为啊，所有的这个中式的饰品里面最最最最没有门槛且最应该拥有的，因为无事啊，平安无事，那是一种多好的状态。为什么无事牌你觉得哎，上面好像没有任何的修饰，就是光秃秃的一个玉牌的样子，对，这就是最高级的饰品了，无事，没有任何的修饰，寓意无事，希望我们日常都能够平静平和平淡，无事就好。所以如果你想用一个事物来让自己的日常有一份小小的寄托，我觉得无事牌就很好。和田玉的啊，和田玉是所有的玉当中最具韧性的一种玉，其他的玉都是硬玉，它是软玉，不是说它软，而是指它那个韧劲儿，它不容易碎。所以如果你想最近给自己送个礼物，尤其这种厚重的礼物，可以入这个啊，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了，500块以内就能够入手一块正宗的和田玉，而且它是有那个鉴定证书的啊，支持复检的。在这也祝福我们非常有品味的星爷，希望这个小牌子给你陪伴的每一天平平安安的，淡定自若的，美好如常，好吗？欢迎维利，欢迎童哥，欢迎长正，谢谢来打卡小飞龙的妈咪，非常下午好，我是小飞龙的妈妈，我又来听歌了，祝大家都有好心情哦，谢谢。每次看到您的名字就感受到您对孩子的爱以及你自己内心的喜悦，所以接下来的每一首好歌都跟你一起来听哈。蕊儿说，飞扬姐，我今天特别想点一首 BAD 组合的想你想疯了，我记得很多年前他们的很多的 CD 我都有买，后来突然有一天他们组合就解散了，很怀念那个华语乐坛的黄。

北京时间17:36，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一路听歌的过程中呢，也邀请哈我们的新朋友们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你就可以给自己点首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路上心情了。动感北京说，哎呦，腰间盘突出犯了，现在去医院的路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有一首歌叫身体健康，来自张卫健，稍后会专门送给你，祝你早日康复，然后最近就谨遵医嘱吧，好不好？欢迎险峰，欢迎养了一个

月亮姐姐好，最近工作比较繁琐，各种事情特别多，心情很烦躁，又有点内耗，抱一抱啊，完全理解，完全理解。工作多了，事儿杂了，需要汇报的人多了，有时候就是这样的。理清思绪，找准自己的主线，你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然后把要做的事情，就是有时候生活是一团乱麻的，你得理，理顺了就好了。我是觉得千头万绪，咱找到那个头，这事情不就可以一点点的来了吗？虽然事情多，但它总有一个轻重缓急吧。任何人都可以拿捏你，谁都希望自己的事被放到优先级，但是你自己得有你自己的一个自我肯定羞耻症的。你觉得这个状态之下喜气洋洋的，那你就是被自己爱到了。认认真真的吃饭，有条件做饭的咱就做饭，没条件做饭的点的外卖尽量少油少热少少糖，就你在吃的上对自己上点心，负点责，也是爱自己的表现。总之吧，就是你这样对自己，你觉得自己被爱意围绕着，你觉得很幸福，你就是爱到自己了。希望我们从此刻开始，因为有时候我们对别人都很上心，但是对自己是潦草的，所以我提了一个很具体的方式，就是爱自己至少一次。进来欢迎各位，欢迎我们的小云哥，欢迎阿迪。星星仔说，飞扬晚上好，我想听一首五十年以后，今天想点的是五十年以后，然后呢送给远在巴中平昌的晨晨。虽然我们刚刚认识，但你是我认定的女孩，希望如歌里唱的，多希望五十年以后你还能在我左右，好好相处，好好沟通，我会让你认可我的。哦，刚刚认识就认定了，你们这叫啥啊？这叫很强很强的爱的能力，一眼万年。欢迎姗姗来迟，下班快乐姗姗，还有我们的 Lily， 欢迎步步不加倍。飞扬，上班快乐呀。前面那首身体健康真的是把人的回忆拉回到了从前。张卫健的歌是很励志来着，上高中的时候看他演的西游记，那会儿特别喜欢，特别中耳。我是如来佛祖的，对吧？记不住说的是什么，但是就是特别快的那段词很厉害啊。他那会儿真的是存了半个月的早点钱，就是为了买一张他的 VCD， 里面有好多好多歌都没有 MV， 配的就是他在小酒吧里唱歌时候录的。那时候第一次知道，原来大明星的背后也可以有一段那么接地气的经历。很多大明星在成为大明星之前都是很不容易的普通人，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当我们为了生活努力打拼，当我们开始发光的时候，我们也都是自己的明星。来听歌吧，刚刚我们这位好朋友星星仔点的五十年以后。欢迎我们的尾巴，欢迎灿灿，下班快乐，还有小杰你好啊，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商城啊。小杰问我怎么进商城，发送飞扬。半佛半魔半疯癫说，突然就想听林忆莲的伤痕，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很想听那么一首歌，能放一下吗？下一首。

0: 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
1: 八，你可以进去之后你可以买那个湿敷贴，那个湿敷贴是相当于一片等于普通面膜的5片，那个真的是我自己啊用过来之后，我就觉得它就是来拯救咱的脸的，尤其是敏感肌的朋友，你要利用好眼下这个机会，把你的皮肤养好，这样你到冬天的时候风吹啊日晒啊，你也不能可劲晒啊，稍微护着点，它就没有那么的难受了。总之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把这些好东西带到大家的身边。好，先进第二个链接，第二个链接欢迎光临电台主播严选商城，点击进入飞扬的福利社，有飞扬的福利社这个蓝字啊，你点一下就可以进去了，进去之后就是我们的页面，哇，琳琅满目的商品来了，欢迎光临，哈哈，暖秋特卖，这里啥都有啊，你看有咱们的这个入冬床品节，全部都是全场半价的啊，你进去挑一挑有没有你喜欢的床用品四件套啥的。然后这还有一个这个新人专享的那个88块钱的券，如果你从来没有在我们的商城买过东西的话，如果你是第一次，你一定要把那个88元的券领上，那个是当现金用的，它相当于88块钱，你买完东西结账的时候它相当于88块钱可以给你减掉的啊。咱接下来往下拉，你看这边给大家各种大牌都有，你们平时常用的你们喜欢的都有。然后我这两天呢特别诚意的推荐大家进这个我们跟六星珠宝给大家做的这个应季特卖会，因为里面有好多的胸针、毛衣链、一周耳环不重样，都好用。然后再往下拉，各种犒劳自己的宝贝啊都有。如果你找不到你想买的东西，你就往下拉，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用我们这个商城，往下拉你可以看到一个排行榜、回购销量榜、换季清仓一口价。你看这个香奈儿的这个墨镜，这个墨镜是很贵的，平时的话你

去买它应该是在899，现在呢还有47个小时就结束了，你看限时折扣多少钱呢？618，带礼盒的啊，带礼盒的。如果说年底要出去玩，或者说这个季节出去涂个步啊干嘛的，需要点气场的你就带啊，一带一个不吱声，到哪找这种划算的。还有下面一个是1099的香奈儿的双 C 的墨镜，现在是658到手啊，658。你如果是新人，你没买过的话，你还能用那个88的新人券，你自己去算算有多划算。好，往旁边拉，旁边是服饰穿搭排行榜，由我们主持人给大家亲选的 Tiffany 的这个项链礼盒，还有这个围巾礼盒，全都是大牌啊，全都是大牌。往右拉，美妆护肤也都是大牌，就是你自己平时常用的那些好东西在这儿你都能找到，而且呢你还可以捡到漏。你看这个买一送一的科颜氏的全球购的这个保湿的面霜，平时它一罐都要300好几来着，现在咱们两罐是299，两罐299啊，朋友们，125毫升的大罐哦，不是小罐，这可划算了，你就去买就行了。然后这个海蓝之谜5毫升的这个精华油，这个啊，这个一口价特卖，这个地方你们最好去薅薅羊毛抢一抢啊！这个精华油，海蓝之谜的这个精华油，你自己如果去过免税店或者专柜的话，你就知道它多贵的，99/10毫升，不出名的精华油，一般这个价格你都不一定能拿得到。现在在咱们电台商城，99啊，到手10毫升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华油，还有这个

说两个，纪梵希的这个散粉99整好，自己去看啊，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我们要赶紧听歌了。刚才我们小薇姐姐说飞扬妹妹天天龙鳞帮我打捞一下，打捞起来了，一起听哦。欢迎 SLX， 欢迎勇者，欢迎蔡哥，欢迎我们可爱的小飞龙，已经接上了，放学了是吗？小飞龙宝贝要健康快乐的长大哟，很荣幸每天陪你放学啊。欢迎时来运转，欢迎 W， 欢迎我总结了以下几点，欢迎 LG。

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刚才是我们的小耀点播的银河快递和叶润泽带来的《红尘之客》哈，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前面推了一款男士香水啊，在做特价，然后我们的 AA 不愿意了，他说：“姐，没有女士香水做特价的吗？”有诶，有一款。有一款那个其实这款它更像是一个中性香水啊，就是祖马龙的橙花香水，它既适合男士女士，它这优先选是女士啊。当然像有些家里的先生就是爱偷用一下老婆的那个香水，就完全可以偷这款，因为这款它是比较中性的这个味道，清冽的感觉，然后呢不冲，即使是不太习惯用香水或者说平时闻到香水味，我说我晕香水的这一类人，你用这个都没有问题啊。299啊，这个是100毫升的哦，做特价299，余量不多了，我看余的库存也就是还有60多个，清完就完了，好吧，这是100毫升的，而且还给带礼盒，所以你自用和送朋友都是可以的，非常划算哦。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去下单的时候认清楚价格是299的那款，买三件的话可以打折到265.67一件。然后你们如果有各种各样的券啊什么的，你们还可以继续用起来。另外呢，我还要提醒一下刚才问我面膜的朋友，我们商城现在就是飞扬用的这个寡分子面膜，它是有两款的，一款呢叫寡分子玻尿酸补水保湿水光膜，这个呢是紧致肌肤、收缩毛孔、去黄提亮的，你长久的用下来，你的那个皮肤就跟你去嘟了那个水光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你知道那玩意儿要花多少钱，那咱们用的这个面膜，你看现在在我们商城给大家做活动，5盒到手多少钱呢？是368，5盒啊，朋友们，5盒368啊，你一定要买5盒，5盒的这个是最划算的，就多买多送嘛，5盒的是最划算的，会送一片试用啊。另外呢，寡分子还有一款面膜呢，是那种敷料类的。什么叫敷料类呢？就是一般情况下这种特别贵的面膜是那个美容院里他在给别人做完光电项目的时候会给用的一片，但是我们把它拿来当普通面膜用，其实说实话是有点奢侈的，但只要能让咱的皮肤好起来，奢侈就奢侈吧。哦，寡分子皮肤修护贴啊，它这个修护贴不是一般的面膜，它是那种专用面膜，专用面膜那你得知道它有多贵咯，它有多好咯，它是

0: 用的那种独特的叫水包油的工艺，就是又能够帮你兜住皮肤里的水分，另外呢又能源源不断的给你的肌肤 输送养分。而且它的这个面膜里呢还给大家准备了那个挂耳的提拉膜，就是你可以在使用面膜的过程中把这个下颌线哎拉得特别的清晰。一般情况下像高端美容院里用它干嘛呢，就是做完光电项目啊，面部泛红的，皮肤受损的，屏障受损的，易过敏的，晒脱皮的，红肿的，它会给用。但是我像我是有点敏感肌，我就拿它当普通面膜用，因为在咱们电台这买的就是用起来没那么心疼嘛。但像我前两天见我小姐妹，她听我用这个面膜当普通面膜用，当日用面膜用，她都觉得太奢侈了。她做完光电用一片，她都还重复用的来着。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咱们商城来配这个面膜有多划算，就买五盒的那个啊，就不要买其他的，其他的不划算，就买五盒装的那个，不能说不划算，没有五盒装的划算。反正我自己算过来价格是这样的，最划算就399五盒的这个，然后你如果是买两套的话，约着朋友一起买一起囤，可以打折打到355，真的老好了啊！我话不多说了，你们自己用了就知道了。反正我给大家分享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用过的，而且是实打实的好用。我是属于实惠主义啊，实用派，一定是要实用的。我不太追求那种什么大牌呀，几千上万的呀，咱也用不起。反正就掏心窝的话给你说完了。谁不买我都替他着急，我都觉得你错过了，你真的错过了，你真的赔了，就这种感觉的。好了，需要的就去买，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页面上找不到的你就搜面膜，就全部都出来了，好不好？在这里也祝大家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听歌快乐，购物愉快。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5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4: 重磅福利，居然这家防山店1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防山店咨询参与吧。
6: 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呢18:35，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听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各位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欢迎笑眼如花，欢迎淘淘，欢迎冬至，欢迎 W， 欢迎 Carla， 欢迎各位哈，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云端他说非常好，我特别想点一首胡彦斌的歌曲，什么歌都行，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的歌，从很小很小就喜欢了，记得最开始听他歌的时候，那时候他被称为是音乐天才，后来他是音乐鬼才，听他改编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再到今天呢，又觉得他是音乐常青树，一直不断的有好歌推出，而经典的歌曲也是一首接一首，只要他演唱会上他唱的歌曲我几乎都会唱，有机会还要再去看他的演唱会，好棒啊，能够一首一首跟下来，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因为很多人他是这样听歌听的很多但记不住歌词儿，您是又能记得住歌词儿，然后呢又能跟唱，厉害。今天啊我们来一首他改编的歌曲，改编并演唱的歌曲好不好，我相信这首歌一出，很多人都会想到自己美好的年少时光了，确切的说是童年回忆哦，吼吼，准备好

酣畅淋漓的快乐，有没有让你想起你的小时候呢？追着电视，等着看动画片的时光。我这么说，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说啊，电视会跑啊，你还要追，是追着那个时间进度啦。因为我们小时候很多的歌曲就是跟着电视学会的，那时候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跳过片头片尾，所以片头片尾都是很经典的，不舍得错过一帧啊，都是要跟着去听那个歌，看那个画面，一遍遍的去学的。就像小时候我们看戏说乾隆，看那个香帅传奇，我就觉得哇，这郑少秋真的太帅了，以至于后来我看到韩寒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他小的时候上历史课，学到历史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历史课本上画的那个乾隆，他接受不了的，他觉得乾隆就应该长郑少秋那样，因为他最初小时候看电视剧，看那个戏说乾隆，对乾隆爷的印象是他就是那么帅的，所以到后面他看那个课本，他觉得不该长这样，忍不住拿个贴画又给贴上那种的。来继续看各位啊，看各位跟我们分享的路上的心情、路上的故事以及点播的歌曲和传递的祝福。小星星他说，飞扬姐好，每天听你节目真的是温馨治愈又快乐，每次听你跟我们分享一些生活中的细碎的点滴，但是被你说出来都很好玩，很开心能够在回家的路上有你这么一个好伙伴。我也很开心能够在回家的路上有你这么一个这么会给情绪价值的好人。再来看风中，不是风中，是今天有朵云。今天有朵云他说，我想点一首张信哲的歌，飞扬姐非常非常喜欢张信哲，有一段时间刷短剧里头那个张信哲的歌一出来我都要哭了。哦，你说的那个会不会是盛夏芬德拉呀？他们有一段时间用的那个张信哲的那个应该是太想爱你吧那首歌，以至于后面每次那个男主的扮演者叫什么刘晓旭每次出现在任何场合的时候都是张信哲的这个太想爱你，然后配着刘晓旭的那个叫什么杀伐果断，感觉走哪都像是去收购的总裁步伐。我每次看到那个片段底下都会有人说，哎呀，张信哲已经在我心里唱了好几个月了。所以我们喜欢的经典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人们所爱上，这证明了什么？说明我们是有品味的，说明我们小的时候听的真的是太好了，对吧？来了，

不知不觉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50，一路相伴的各位此时此刻都到哪里了呢？如果已经到家了，晚上的时光一定要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静一静，歇一歇。有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做了很多事，因为你在给自己充电，你在给自己补充能量，能够让明天再战江湖。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健康更重要了，拥有了健康，你就会有好的精气神，精气神一好，你就走路带风，干啥都有劲儿。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出气血满满的人生。我临近结束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小歪想点万芳的夜照亮了夜，没问题啊，最后一首歌听万芳夜照亮了夜好不好？也再次感谢爱吃桃子的胖猴子，还有我们的 TN 以及 FF， 是 I 人还是 E 人啊？山边的云以及岑林浸染，欢迎各位晴川啊，谢谢你们今天一如既往的陪伴，谢谢各位来打卡。没有领日签的朋友发送数字一领日签，没有到商城去薅羊毛的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商城里有一波特惠好物啊，10月30号就下架了，卖完不补货，所以呢，如果你想在这个阶段把这个优惠带回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时间节点，早进入早获得，早下单早收益。最后还是感谢一路同行的朋友们。节目结束以后呢，如果在其他时间想跟飞扬有更多互动，可以关注飞扬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钟表的钟，飞翔的飞，表扬的扬，找到我点个关注，我会不定期的开播，跟大家一起读书，一起分享生活中的感悟，也会给大家录制很多的关于短视频上面的一些思考的内容，期待着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好。城市傍晚，再次感谢有你，我是飞扬，我们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的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块钱，而且哈，每小时前三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六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儿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三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50PX，

0: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角砂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三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哈，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三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三名下单的听友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1: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4: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4: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5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5: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6: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交换一遍了，就忘了。
7: 你是谁呀？
6: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8: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哎，妈，你去哪儿啊？
7: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6: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7: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5: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
1: 住，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心里。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

0: 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月光很美，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

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000-3000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5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6: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7: 唉，还好

0: 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1: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0: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6: 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二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

0: 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 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 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 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 广交会举办70年来， 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 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 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 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 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 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 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 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 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 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 9月CPI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 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个百分点， 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个百分点。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 其他6大类价格上涨。 9月PPI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个百分点， 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 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

0: 通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2: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3: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5: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8: 截至10月12日， 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

0: 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2: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4: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5: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4: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6: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7: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 30% 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7: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3: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7: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哎呀呀呀，我的宝贝，我知道你最美，因为最美的人才会来听我的节目。晚上的21:03，欢迎大家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

之前总是睡不着，总是会想塞上耳机来听听歌，也不知道这个听的歌会是哪一首，会让你反反复复在这么多年里面一直在去反复的聆听。我想这首歌跟你也一定有着很多的故事吧。把你睡觉之前反复听的最多的那首歌发送给我，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睡前的那么多的安慰的时刻。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来留言，告诉我你在睡觉之前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哪一首。星星仔说，大然哥晚上好，要说我在睡前听过最多的一首歌曲应该是光良的童话吧。小时候我就很喜欢听童话故事，觉得童话故事里的王子和公主结局都很美好。但这首歌唱的不是说童话的故事都是骗人的吗？但是我也希望能够变成那个童话里一直爱你的王子。当然我觉得童话的情节在长大了之后，你会慢慢的发现现实的社会离童话真的很遥远。但我知道光良的声音也真的很适合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跟你说晚安。

0: 即便现实的生活总是会告诉我们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但我也还是想变成那个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去帮你实现一个童话里面完美的梦想。这可能就是每个人，特别是有浪漫主义的人，特别特别希望的事情。城市夜飞行，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有一位叫做英什么什么的这位朋友，他说，当然，能不能听一首潘玮柏的《我想更懂你》？这个天气感觉开车听这个歌很爽。嗯，难道你在晚上睡觉之前会经常反复听这首歌吗？因为这首歌曲呢，其实说的是一个和父母亲有一点意见会吵架，两代人本来就有两代人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其实你的父母也想更懂你，你也会更想去懂你的父母，所以两个人之间可能缺少的就是一些沟通。本身其实不管是你是几零后，你是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还是零零后，你和你的父母之间一定是有不同的成长环境和不同的成长的过程，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认为对的事情你不一定认为是对的，你认为是对的事情他们也不一定认为是对的，所以其实跟父母之间多多少少总是会有一些争吵。说实话，大然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也会因为各种琐碎的事情吵架，甚至因为一个价值观或者一个世界观的不同就会爆发很激烈的争吵。但是其实我想我们和父母之间都是想更懂对方的吧。苏芮和潘玮柏他们两个本身也是两代歌手，苏芮在80年代成为歌坛天后的时候，潘玮柏可能才刚刚出生，所以他们两个也是模仿母子的口吻来唱出了这首歌曲。
1: Going out
2: with who?
1: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2: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1: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na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2: I care.

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一个细节，在这首歌刚刚开场的时候，还没有正式进入唱歌的时间段里面，是苏芮和潘玮柏的一段争吵。那个时候作为儿子的潘玮柏说了一句 Who care， 然后苏芮弱弱地回了一句 I care， 谁关心我关心，我真的是想更懂你，然后我想让你不要忘记我永远都爱着你。这可能就是一个父母对孩子的爱吧，即便可能有过争吵，即便可能有过很多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是他们也只是想提醒你，他们是永远都爱着你的。21:46，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号上大家还有哪些留言的歌曲想听呢？在睡觉之前都会反复听哪些歌曲呢？小薇姐姐说，要说到睡前听的歌曲，我听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了》。很喜欢莫文蔚那个有磁性的声音，因为茫茫人海当中，让我们在电台的相识相知，还有每晚的相伴，还有大然的直播，每天的背景音乐也能听到这个旋律，在疲乏的时候，感觉听到这首歌曲就特别特别的放松。是呀，这世界那么多人，偏偏让我们在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中遇见了，这谁说不是一种缘分呢？

是呀，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认识，已经是一种特别的缘。是呀，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认识，已经是一种特别的缘分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电台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因为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却能千真切切地从你的耳边给你传来很多很多关于你生活、你的感想，包括一些可能在你身边像个好朋友一样贴心地去诉说着一些事情。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也给大家上新了一款一口价的商品。这款一口价的商品呢，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因为它是07的清仓特价，清仓特价还有一年零两个月保质期的 CK1 黑白瓶的100毫升的正装香水只要99块钱。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好像这款香水呢，本身大家很熟悉的人都知道啊， CK 这款黑白瓶的香水 CK1 和 CKB1 这两款香水呢，其实在夏天里面是很适合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非常适用的一款中性的香水。而且本身这款香水的价格虽然本身它也不算很贵哈，但是如果说你要99块钱拿到100毫升的正装，那真的是很难很难的。所以今天在我们年代音乐的主播商城里面给大家送上的是100毫升的正装香水，99块钱到手的是100毫升的正装。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这一款香水是适合每一个人都要拥有的一款。而且价格这么便宜，整整100毫升的一大瓶，还有一年零两个月的保质期，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你随便每天喷放肆喷都一点都不心疼。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然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直接给这个公众号发私信，发送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发送我的名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 CK1 的黑白瓶香水100毫升的正装一口价99块钱的清仓福利，真的因为也是尾单了，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呢能够抢到就是赚到了。这款香水呢是男生女生都很适合用的中性香水。 CK1 呢是有一种那种淡淡的薄荷的感觉，很清凉的味道，而 CK 的 B1 这款香水呢又有一种让你特别特别浓烈的，好像有一点点情绪不是很高涨的那种魅惑感。所以这两款香水呢本身都是男生女生很适合用的，100毫升的正装随便怎么喷都不心疼，而且只要99块钱，还有一年零两个月的保质期。也正是因为是07的一年零两个月保质期的香水，才会有这样的一个07的清仓特价，99块钱到手正装100毫升的 CK1 黑白瓶的香水。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数量不多，所以呢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行动起来。接下来这首晚安曲要送给我们的伊瓜苏的鱼，他说大燃，我们家娃说他睡前很喜欢听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哇，你们家娃今年多大了呀？怎么这么成熟的吗？还会去听我心永恒这首歌，好难得啊。不过这些经典的电影其实真的不会随着年月的增长而失去它的颜色，不管在什么时候去看，不管在什么时候去听它的主题曲，它都是闪闪发光的。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

0: 我的深睡星球四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四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折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折，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折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3: 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公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5: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更加的比较深沉一点，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好像这两个版本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周深的版本好像是那种清灵的百灵鸟，而路虎的版本呢，它可能会更加偏向于深沉的 emo 的感觉。两个版本都好像挺适合在睡觉之前去反复的聆听，所以不知道你的睡觉之前会经常去反复聆听的作品会是哪一首呢？回忆曾经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说，陈明唱的《枕着你的名字入眠》这首歌曲曾经也陪伴过我很多个无眠的晚上。那个名字应该对你很重要吧？我想枕着你的名字，这个名字或许真的有很多很多让你在人生当中提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陈明也是南国歌后，当时北那英南陈明，这可不是盖的。在那个时候的华南地区，好像陈

当年的南国歌后陈明老师，不知道这首《枕着你的名字入睡》是不是唤起了很多人当年听到这首歌的记忆呢？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22:24了。不知道今晚你在睡觉之前又会听哪首歌呢？包括你平常在睡前总是反复去循环的那首歌，又会是哪一首呢？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新8959上好多好多的朋友跟我说其实好像晚上睡觉前也没有专门的去听歌曲了，大然播什么歌我就听什么歌。谢谢大家了。其实如果我能够觉得把《城市夜飞行》这档节目让大家变成睡前的一个特别的氛围，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哎，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看看 Badman 同学说，大然同学晚上好，其实我觉得陈奕迅的《好久不见》也特别特别适合睡觉之前来听。是呀，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本身也是一种让你觉得好像想见却不能见的感觉。当你准备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准备去到另外那个人的城市去看一看他的那些所谓的东西之后，你会不会就觉得好久不见那句话一直在口中却一直

好久不见。伊瓜苏的鱼说，这首歌听得我开始有点胡思乱想了。莉莉说，去见一个想见的人吧。如果真的见到了那个想见的人，你会真的开口去跟他说这句话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有点难度的。毕竟如果那个人你很想见又见不到，好不容易见到了却很难对他说出口那句好久不见呢。城市夜飞行正在京津冀地区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直播，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

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在睡觉之前有哪些让你总是反反复复去聆听和循环的歌曲呢？把你睡前总是反复聆听循环的歌曲分享给我，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星是全新的星，新年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搜索星8959之后，点击关注，直接发私信。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对话框，在对话框里面把你想说的话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名字了。如果要问我，我在睡觉的时候或者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或者反复循环听过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算是我经常会去听的歌曲。这首歌的原唱其实也是陈奕迅，但我今天想听一个另外的版本。这个版本呢，来自于范玮琪，《全世界失眠》。

如果一个人失眠有一点点让你觉得困境的话，不如和全世界一起失眠吧。其实全世界失眠只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一个简单的意想，不可能全世界有那么多失眠的人。但是我想在同一个夜空之下，在另外一个空间里，另外一个场景里，依然一定有一个人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失眠，心事重重。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刚刚我们有一位银 L 同学说，今天听好久不见这首歌的时候，突然觉得特别的伤感。前几天才刚知道的消息，我一个十几年没见面的发小在3天前因为情伤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的天哪，因为情伤这得是有多疼啊。人生真的不只有爱情，还有亲情友情，其实干什么都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银友同学说，她是一个温婉又沉稳的女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太震惊了。她因为感情受到欺骗而引发了抑郁症，我在现在才知道她煎熬了10年。我想父母该有多么多么的难受啊。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得是本身活着多么的痛苦，他才会去选择结束自己。一旦有了这样的选择的人，他一定是觉得死亡比活着会更加的轻松。好感慨，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不管是身体还是情绪。如果情绪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也要尽早的去看医生，去接受积极的治疗。因为情绪病很多人都觉得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实际上情绪病却依然能够困扰着很多人，甚至那种痛苦是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形容的痛苦，它不会比身体上得了什么疾病更加轻松。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好。还是那句话，给自己多一点机会，给自己多一点时间，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阳光灿烂的事情在等待着你。你何必去为了一个人或者一段感情或者任何别的事情去放弃自己呢？音乐是能够给人力量的，所以即便当你有些 emo， 即便当你说有些时候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觉得用音乐来抚慰一下自己的情绪，多跟朋友们聊聊天，或者多到城市夜飞行的直播间里面来，和很多全国各地的听友们一起来互诉衷肠，去聊聊日常，唠唠嗑，我想是不是能够更加容易的走出来一点呢？如果心里有事儿，千万别藏着掖着。大然在广播的这一头永远会是你的倾诉对象，永远会是你的树洞，永远会是你的好朋友。当然还有全国各地一起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的听友们。其实我真的很感激这档节目，因为这档节目已经2年的时间了。2年时间里面也认识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好多好多不同的听友。我们甚至会在微信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经常去互相说着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很可能是鸡毛蒜皮，也很可能是轰轰烈烈的故事。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故事能够组成起我们那个鲜活的人生啊。没有什么比鲜活的人生这几个字更重要的了。什么叫鲜活的人生？首先你得活着呀。人只要一活着，就一定会有各种各样七情六欲，因为人是吃五谷杂粮的。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如果你有事情，千万别憋着，别藏着。 Eric 吴同学说，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听一首外国女生唱的中文歌《一百万个可能》，那种感觉特别的安心和踏实。对，音乐能够给予我们的力量，就是能够让你在某个瞬间听到这个旋律就能安定下来。一百万个可能，人生本身就有一百万个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所以在每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和抉择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不要总是往坏的方向去想，或许它有最坏的结果，最坏的可能性，但是它也有最好的可能性。

这东星面对着寒冷，所以可能我们每件事情，像我是一个很，怎么说呢，相对来说有点悲观的人。怎么说，就是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先会想到它最坏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然后会去评估一下这个最坏的结果我能不能承受。如果我不能承受，那这件事情我就不去做。但如果这件事情有别的种可能性，而且我能接受那个最坏的可能性，我就会去开始行动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的抗压承受能力，至少在开始一件事情和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周全的考虑。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的人就不会去想明天，也不会去想那些所谓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也行。所以算起来，我算是一个比较敏感也比较想得多的人。我也很羡慕那些可能相对来说每天大大咧咧，每天可以不想任何的事情，管他三七二十一，开开心心活着就好的人，一定会少很多烦恼吧。很羡慕，真的很羡慕。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了一款，怎么说呢，也不叫上新吧，应该是07的清仓特价。因为呢，大家都很喜欢 CK 的这个香水， CK1 的黑白瓶的香水，100毫升的正装，99块钱有个清仓的特价，保质期呢还有1年零2个月。所以呢，这1年零2个月的时间里面，这100毫升是肯定完全不心疼，随随便便到处喷，想怎么样喷就怎么样喷，对吧？ CK 的黑白瓶的经典的万的这样的一个香水，如果想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因为这次我们精选商城里面本身给大家送上的一口价的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特价产品，99块钱的清仓特价呀，99块钱买到100毫升正装的 CK1 的黑白瓶的香水。还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公众订阅号当中搜索一下星8959，星是全新的星，新年的星，新疆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星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点击发私信，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然后呢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07的特价清仓本身呢，就是数量不多的，保质期到27年12月，也就是说还有1年零2个月的时间。 CK1 的黑白瓶的100毫升的香水，99块钱的清仓特价，这个价格错过了今晚可能就没有了，赶紧行动起来。星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了。同样想来跟我分享你睡前总是反复听的一首歌，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留言。看到我们的 Jerry 同学是这么说的，他说，当然你好，每天晚上呢我都听着童安格的歌，我特别喜欢他那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感觉这首歌的歌词能够唱到人的心里。对呀，因为这首歌的第一句就是午夜的收音机传来了一段旋律，只不过现在好像收音机已经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主流视线。现在短视频发达，或者说各种手机的游戏发达，我们早就不应该通过什么电视或者广播来进行精神文化的娱乐生活了。但是在几十年前，那个时候很多的夜晚里面，我们都可能是听着收音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也不知道午夜收音机里面在22:49传来的这段旋律是否也同样能够感染到你。

明天你是否会依然爱我？明天你是否会依然来听《城市夜飞行》呢？今晚的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不代表着我们的直播结束了，因为每天晚上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还会在视频号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彩蛋时间。所以呢，如果待会儿想来跟大然继续聊天，想跟大然来听听我唱歌的朋友们，当然我不是歌手哈，所以呢只是没时间，如果想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还能继续在视频号里面继续来听听歌，继续来跟我聊聊天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视频号之后，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我的视频号直播间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在电台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会跟大家一起同步直播电台的节目，而每天晚上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还会有一小段的彩蛋时间，我们稍后在视频号里再见了。今晚的最后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另外的一位视频号里的听友特别喜欢在睡前反复去聆听的《化身孤岛的鲸》。其实这首歌呢说的是一个孤单的故事，这首歌的原曲它本身是谢安琪的一首歌曲，但是后来被一个网友把歌词进行了改编，他说的是那个叫做52赫兹的孤独鲸鱼 Alice。 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鲸鱼和鲸鱼之间他们互相之间的交流是通过赫兹，通过频段，但是有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发现这个世界上存在一头叫做 Alice 的鲸鱼，它发出的赫兹的频率是别的鲸鱼听不到的，所以它在偌大的海洋里面只有它一个人在反复地说着话，但是别的鲸鱼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于是就填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化身孤岛的鲸。稍后的时间在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在视频号的直播再见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一

0: 家人们注意啦，电台商城限时补贴马上就要结束了，满500减50，满600减88，满800减100，优惠券10月18号正式到期。现在距离满减活动结束还有5天，活动限时，建议尽早下单哦。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1: 孩子爸，正好晚饭的点儿了，快来趁热吃。
2: 哎，我先歇一会儿，真的好累。
3: 喂，哎，啊，我到了，我到了，等会儿是吧？行啊，没事没事。
1: 深夜11点。代驾员还在等待客户。
4: 炸豆腐有，还炸香肠不，孩子？
1: 0点，他们为了生计，工作才刚刚开始。
5: 喂，哎，你好，啊，餐已经取上了啊，马上就到。
1: 凌晨1点，外卖小哥还在为加班的人送宵夜。
6: 还有半条街，加把劲儿，走着。
1: 清晨5点。环卫大叔还在为剩余半条街的清扫给自己鼓劲儿。全世界都在奔走，你我也扛得住。
7: 让车厢里充满动听音乐，
8: Loving the vibe，
7: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放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2: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3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3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3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FM，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5-6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
2: 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

0: 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3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1瓶就要1000多，3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3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1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前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前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1瓶才300多，平时专柜1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窗前。
1: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2: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1: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2: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1: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2: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1: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

0: 探索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3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80%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垮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

用号就来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儿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儿，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籽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淡青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

0: 8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103.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2: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

0: 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他们分享。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3: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在听电话。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盈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 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盈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盈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3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0: 哎姐，这两天你怎么老打哈欠，没睡好啊？
1: 哎呀，别提了，家里那床被子盖了五六年了，又硬又不暖和，半夜老被冻醒。
0: 那你赶紧换呀，正好现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电台商城加倍生活床品节，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现在不囤等冬天再买就没这个折扣力度了。
1: 真的假的？50%半价？
0: 真真的，而且我跟你说啊，规格和货品卖得特别快，抢完了你再想买都买不着，冬天只能干着急。
1: 那你快给我推荐推荐，我都需要买啥？
0: 首选 A 类新疆的棉花被加厚背心，从3斤啊到10斤全都有，你怕冷就选10斤的，打完折99元起。 A 类的品质，贴心盖，放心。
1: 才99块，新疆棉 A 类，这价格可以啊。
0: 第二，冬天啊必须得配一套高克重的云柔水洗棉4件套，也是 A 类品质，16个款式随便挑，99元起，颜值和舒适度啊全给你拉满。
1: 16个款式，那我得好好选选。
0: 还有爆款来了，加倍生活的深睡星球4季被，真的好软，软到你心坎上，呵护安睡一整晚，129元起，一年四季啊都能盖，这性价比绝了。
1: 这个我要，我睡眠不好，正需要一床舒服的被子。
0: 别急，还有呢，各种深睡枕、记忆枕，根据自己的睡眠情况来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我正想换个枕头呢，脖颈老不舒服。
0: 还有老粗布的床单、床笠4件套，透气又耐用，喜欢姥姥质感的你可别错过了，赶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入冬床品吧。
1: 行，反正半价，我得多挑几样。
0: 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1: 新8959，记住了。
0: 关注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弹窗先领50%券，再下单更优惠，一定要先领券哦。
1: 先领券再下单，能打50%，半价放心床品带回家。明白了。
0: 加倍生活，全场放心床品，限时50%半价，赶快为冬天囤货，晚了规格就抢没了。
1: 微信公众账号搜新8959，进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
2: 赶紧去抢吧。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

0: 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元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 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衬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 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1: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俄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俄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2: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11: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3: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俄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俄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4: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1: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十分之一。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5: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 10%， 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6: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0: 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 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2: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 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3: 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
4: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6: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
5: 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本台消息， 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洮濑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 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经中央军委批准，
9: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

0: 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9.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6%，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9.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1.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4: Yes，
2: 嘿、hey，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4: Can't wait，
2: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4: Rise and shine，
2: Morning 有精神。
4: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5: 甩

0: 上好。Yes，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

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的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问早啦。如果此刻的你已经在路上并且在听节目的话，别忘了发送问早信息过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了，先来送上今天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0: 潘咏麟的这首歌曲，它有个粤语版本叫啥来的？刚才听的过程当中，脑子这一直在想啥来的呢？问早时刻，种花家无赖永旺，早上好。甜甜圈，早上好。我们的大张来了。
1: 小六，小六，早上好。
2: 又起来晚了，
0: 起来晚了，
2: 困了，不爱起床了。
0: 嗨，
2: 天冷了不爱起床。
0: 哎，那句话怎么讲来着？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未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体床板分离这一刻老费劲了。松姐，
3: 小亮，小亮，早上好。今天又周四了。
0: 哎呀，过得快呀。
3: 不错啊，就是有点秋风扫落叶，看见树光秃秃的感觉了。
0: 哎，哎呀，真的，我就一直以为今天是周三呢。二档横晃横逛，早上好。还有新，早上好。淼淼，早上好。
4: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范坤的 Coco 来了，早上好呀。倩倩，
5: 小亮，早上好呀。
0: 早上好。家人，
6: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光哥，
7: 早上好，亮亮。
0: 早上好，光哥。静夜思，
8: 小亮哥哥，早上好。沈阳，昨天晚上又下雨了。
0: 哎呀，
8: 是冷冷的天气，
0: 凉凉飕飕的，是不是啊？还有贫困户啊，早上好。啊，随缘，
9: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我们的淘淘啊，有好久不见，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车友心灵去，让心灵去旅行啊，独哥啊，解放。
10: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0: 秋雨一场寒的。
0: 哎呀，
10: 昨天的一个小雨，今天的气温直接降下来。
0: 你说的是哪？你开大车，扬大跑，你又不是不动在一个地方。你说的是沈阳啊，还是新都啊？东山再起，
1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还有风声云起啊，小鱼伯伯，
12: 小亮哥哥，早上好。昨天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雨，地上全是水。
0: 哦，早上起来就凉飕飕的，是不是啊？

0: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早上好了，各位，我是小亮。早间时刻，问早继续，小鱼儿。
1: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
1: 沈阳昨天晚上又下雨了，不过今天现在路面上已经不下了。
0: 哎，偷摸的
1: 比较方便了。
0: 哎，真要下你就半夜敲摩的下，是吧？别影响咱早上上班。若曦来了，早上好，三姐今天起的早了啊。但即便是起的早了，她还是不想起。小亮啊，早上好，早上简直不想起呀。钱难挣啊。付小沙。
2: 小亮，哥哥，今天有点冷了。
0: 哦，小宝贝儿，早上有点冷了，是不是啊？还有愤怒的小鸟。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这你们幼儿园组织集体收听的呀，这是啊。哎，小宝宝早上好哦。还有这个叫子，早上好啊！哎呀，涿州的天气很冷啊，就早上有点冷了，怎么弄？这怎么弄？指的是什么？怎么弄？还有那个解放，
4: 哎呀，亮仔呀，咱俩这么长时间的好友，你都不知道我是在哪里？我在成都的新都，咋的？沈阳也下雨了。
0: 对，
4: 沈阳下雨和这面的气温肯定要差了一大截，最少得差十多度。
0: 我知道你在新都啊，一个东北人在新都，是不是啊？你这口音老迷惑我。完，问题是昨天晚上沈阳又下雨了，然后今天早上成都又凉飕飕的，你这一下就把我弄懵了。然后咱们这么样，今天的问早就先到这儿了啊。哎，现在也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跟我们互动。哎，说完了咱们的猜歌啊，第一轮猜歌马上也要开始了。先来说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有好多好多的新朋友啊，这个每天啊在早间的节目时刻呀，总会有一些新朋友的加入，也许是无意间切换到了这个频率，也许是在好友的推荐下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但是呢，好多人就挺热闹，就说哎哎哎。底下心里想，他们的信息都发到哪了呢？怎么发的信息呢？哎，我也想跟你聊聊天，怎么跟你联系呢？非常简单。如果你也想像其他人一样啊，早间的时刻啊，就在这个收听节目的同时啊，跟我们发个问早的信息呀，说一句早上好啊，聊聊天啊，欢迎你这个时间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手机上的微信，然后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选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服务号这个选项点完了，会有一个服务号搜索框，在里面输入乐动城市，点乐动，不是输入乐动城市，然后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点击关注， 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语音文字消息与我们互动了。我说明白了吧？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的加入。灰灰灰灰说啥子啊？
5: 小亮，早上好。
0: 辉哥，早上好。
5: 今天大好啊！
0: 今天还行是不是？辉哥，北京今天还好啊 ？Ruby，
6: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们是南京的听众。
0: 南京啊，哎呀，鸭血粉丝好吃啊！据说到了南京，没有一个鸭子能够活着走飞出南京来，是不是啊？乖啊，我们要去南京玩的话，你推荐我们去哪里呀、啊？还有愤怒的小鸟二，啊，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啊，你可真乖，小宝贝。二月蓝啊，他说小亮啊，早上好，大早上外面阳光特别好，我和我老公啊听着你的节目，心情那叫一个哇塞呀。天气好，此刻天气好，应该来自于北京的车友啊。好，今天早晨的第一轮猜歌开始了。我跟你讲，第一轮猜歌啊，我先告诉大家啊，这一轮猜歌这个歌几乎能说到是100%都知道。那有人说小亮你这扯淡了啊，那你说100%都能猜到那歌，那你还

哎，是不是知道什么歌啊？是不是让你打出来？你打这些字儿费劲不？哎，谐音、正音、拼音，什么音都行啊。给到各位一首歌的时间，不着急，好不好？空城旧梦，是不是阿爸一下子就卡住了？阿爸了，有没有？你自己说。

特惠的这个堆儿里头的东西参与不了。我们临期特惠的这个产品呢，是时间和数量哪个先到哪个先结束。临期特惠的这个产品啊，它是叠加两个 buff 的，一个呢就是这些产品呢它是偏临期的，比方说它这个护手霜有3年的保质期，对不对？它升年半了，它正价可能300多，它现在呢就变成100多了。价格非常划算，但是数量有限，它现在做清仓的，所以价格很优惠，大家可以到这个我们有一个临期的一个专区去看啊。这个活动是30号结束，但是呢卖完了就没有了，这个没有补货一说法。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保价双十一专区，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保价双十一，提前双十一。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搞一个床品节，那跟那个叫什么来的品质生活，还是叫什么星球，就是那个专门卖那个床品的一个品牌做的一个5折优惠的活动啊。你单看呀，你看上去那个产品的价格是有一点贵，或者是偏正价，你先领券完了之后你再收藏这个床品啊，价格就打5折。他们家最知名的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护颈枕和那个子母被啊。那我们的电台商城的入口在哪里呢？首先要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

好，接下来继续送首歌给各位，然后抓紧第二轮猜歌了，让有一些小孩没参与到啊。他上学，他心情都不好。

山呐、啊，早上好，山。他说：“小亮啊，那个床品折扣满减和那个床品的那个五折和那个减满能那什么不？能同时不？不能同时。”然后那个 Two Cats， 早上好啊、哦，卡卡老师，初二了啊、哦，哎呀，大小伙子了。娇娇，哎，早上好，大静要进群，我拉你进群了哦，大静。7:46，第二轮猜歌了啊！第二轮猜歌，今天咱们不是猜歌了啊，因为这首歌啊，也是跟第一首歌跟那个 Superstar 一样，是一首几乎是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啊。今天第二轮呢，我们要猜的是谁啊？猜人。这个人通过声音，稍后我也会给大家提示，能不能猜得出来这个人的声音他是谁，也就是说考验大家你听声的能力啊，你听声音辨识度的能力强不强，来听听看这是谁的声音。猜猜他是谁。

0: 日记，听出来没？这是谁的声音？
1: 你是否还惦记曾经？
0: 先猜人，然后再猜，就是这是这个人是谁，然后再猜他唱的是什么歌。这歌不用，几乎都不用猜吧。

这一轮咱们要猜人啊，听听看这首歌是谁唱的，通过这个声音你能猜出他是谁来吗？他的声音还是有一定辨识度的。

0: 然后回答一下山的那个话题，说小亮那个子母被是多少钱那个呀？子母被是399的那个，399的那个叫加倍生活，它这个呢叫加倍生活，这个被它也有自己的名字，它叫四季被 Pro。
1: 渐渐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情，
0: 这个被有两层，一层呢是夏天的夏凉被，还有一层呢就是棉被，就薄棉被。然后呢它的这个使用方法呢每个都能独立使用，就夏天的时候夏凉被你就盖那个夏凉被就行了，然后刚冷这个时候不用特别厚吗，哎，你就盖那个薄棉被就行了。那再冷的时候怎么办呢？它夏凉被和薄棉被中间有个拉链，你可以把它拉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后背，而且这个被子呢是重力被啊，它盖在身上不是那种，就是有些人喜欢什么呢，喜欢盖在身上的被子轻飘飘的不压身的，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就喜欢什么样的被子，就是压在身上一定得是有就是东北人，尤其是东北人就喜欢那种厚厚的啊，就是压在身上有安全感，

这个就是那种重力背啊，它比较压身啊。猜猜他是谁？第二轮猜这个人。这个人的声音辨识度比较高啊，他曾经是以组合的形式来出道的，他们组合呢有哥三个，

0: 他演的电视剧也挺多的。想当年啊，最那什么的，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演了一个皇子。
1: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香，
0: 想起来他是谁了没有？长安说了，这不是苏有朋吗？对喽，苏有朋，这个声音来自苏有朋，他扮演的角色五阿哥。林夕夕，
2: 苏有朋，同桌的你。
0: 哎 ，Cindy， 同桌的你，苏有朋唱的《甜甜圈》，这不苏有朋的《同桌的你》吗？淘淘说这个人是苏有朋，西维。
3: 这是苏有朋唱的《同桌的你》吧？
0: 对的，松姐啊。哎，
4: 是苏有朋唱的。
0: 赵说了，这个翻唱的是苏有朋啊。小卢小满满他说这是苏有朋版本的《同桌的你》。奔跑的大肘子苏有朋，然后萍姐也对啊，慧也对。苏有朋的歌，他说是《一生有你》，不是《同桌的你》。哎 ，Two Cats 是苏有朋吗？对，他的声音是不是还有辨识度能听出来？小葡萄说苏有朋啊，玲玲，
4: 苏有朋，
0: 哎 ，Leo，
5: 这样子，这是苏有朋吧？
0: 对喽，一九八七，
5: 说的组合那是小虎队吗？
0: 小虎队，
5: 嗯，黑黑的雨茫茫，
0: 哎。尤英，
4: 老狼的同桌的你，
0: 苏有朋，卡克老师五阿哥，对了，李烈苏有朋，二档横逛啊，苏胡夏李健吴奇隆，哎呦天，你是绕着正确答案猜呀 ？Look 小虎队五阿哥苏有朋啊。没毛病啊。我跟大家说，其实每个人啊都具备一个什么，就是听声辨人的一个能力。尤其是什么呢，小时候儿的父母啊，我们在外头玩啊，渴了喊自己爹妈的时候，搁楼下就喊妈妈，哎，你就喊去吧。你绝对把别人妈喊不出来，哎，就自己妈过一会儿，哎，就伸脑袋嘎。哎，然后呢，这是一个啊，父母听孩子声音基本上一听一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敲门。我发现那个东北人敲门呢，在家里的啊，当当当敲门，谁？哎，他永远都是一句我。我们得通过这一个字儿，你就得快速分辨这个人我认不认识谁啊。当然了，有一个时期是不好猜的，不好猜，就是通过一个字猜他是谁就不好猜。什么时期？就是男孩在变声期的时候，因为那个小小子们啊，这个有可能前两天的时候还是哇，突然间啊，就是你再到别人家去找同学玩，敲门当当当的，谁呀？他就一个哇。哎，男孩儿一下子就瓮声瓮气的了。像我在变声期的时候就是的，我同学打电话，我说喂，妈呀，我同学叔啊，我找一下小亮，我说我就是。

7:55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哎呀，挺忙活啊。有一些好多的歌都可能没来得及，没关系，咱们更多好听歌曲尽在下时段啊，来送上今天早间的开场歌曲。困扰我一早上的一首歌，这首歌的粤语版叫啥来着？捕风的汉子是不是？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